0: 晚班更欢脱一下，是为啥？
1: 啊，有吗？
0: 当然你说的很中肯啊，我同意，我同意。
2: 小伙儿，你可以直接说这句话。
0: 对，但是港澳通行证，你像那个证件照，其实它对于就是容貌啊，包括衣着打扮，包括发型的要求还是比较严苛的。嗯。这确实咱底子在这儿呢哈，你随便一拍就能符合人的要求。
2: 谢谢您，谢谢。
1: 大家可以来说说，今天来我们第二小时来互动一下啊，之前拍过的最满意的一件证件照，经常用的一张证件照是在哪里拍的呢？早晨8:03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0: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1: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0: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正式实施。
0: 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防灾方面的消息，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 天气方面的消息，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昨天介绍，预计8月我国是有6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其中呢，华北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会偏多一些，存在阶段性的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有4次明显的高温过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也是偏高，其中河北中西部的气温偏高1至2度。
1: 昨天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0: 航天消息来看到，昨天的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1: 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是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是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8月1号到9月30号，南京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的新生免门票。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1: 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31亿欧元损失。
0: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中暑的病例是2221例，其中有19人死亡。
1: 早晨8:07。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这个暑期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这是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也是为大家如果说这个夏天还没出去玩过的这份遗憾来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躲开闷热桑拿天儿，这条线路亮点非常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3: 哎，第一个亮点就是够凉啊！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这儿的负氧离子非常多，可以说是管够。这孩子课本里的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回是真真切切走一遍啊。第二个呢，就是够爽，在伊春依然是和北云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和严选老师一起带着孩子们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真当一回这小林业工人，还有就是钻进凉爽的森林里边采一片树叶回去做个标本，在森林里边寻宝，手持这个任务卡，对应这任务卡上面找个松果认个树皮，然后在蜂场亲手摇蜜，在鹿心牧场梅花鹿就能在身边触手可得，木耳大棚里摘木耳才知道这碗里的菜原来它到底是长啥样啊。晚上营地 BBQ 篝火晚会，星空下咱可以尽情撒花啊。
2: 还有就是够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00多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漂亮。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723年的红松王醉蝶花谷这样的花海秘境，包括就是够燃，因为我们本来还准备了一堂这个大国重工课，这次。

带着大家来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这也很有意义，带着大家带着孩子来这个开阔视野，同时在心里边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余额已经不多了，各位可以抓住机会。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暑假，就可以来报名咨询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9提9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8:19，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早先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
8: 嗯，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啊，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了，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号呢，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7: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日前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是只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8: 身边交通出行来关注到，石家庄复兴大街呼托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在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半进行。这个检测期间呢，是封闭复兴大街淮安东路至北三环路段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7: 正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因正定县呼托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南开路到南开路南500米进行半幅断交施工，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借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
8: 民生消息来看到，石家庄市区今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开始申请，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6号，计划在8月28号进行公开摇号分配。
7: 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8月1号到8月31号为小学生免费卡、陪护卡集中年检办理时间，近期各服务网点迎来办理高峰，提醒大家可以选择11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这个时段来错峰办理。
8: 这个暑假，石家庄市图书馆创新推出阅读明信片服务，将精选的资源以扫码的形式嵌入到了这个明信片里面。那读者呢，领取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阅读或者是听书了，不需要抢书，不受副本限制，实现自由阅读。
7: 再来看到石家庄正定县荣国府日前是成功入选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
8: 这个夏天，我省消暑文创饮品矩阵持续扩容，河北博物院呢推出了长信宫灯慕斯蛋糕，还将文物元素和酸奶相结合。正定古城、古滦水镇等地是推出了融合赞黄大枣、赵县雪花梨这些地方特产的养生饮品，冰爽果汁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7: 在我们微信后台有朋友回复小兴安岭游，回复这哈尔滨，其实大家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想要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一块儿出去玩的话，省心，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体验感一定是非常好。这个夏天的难忘的一片回忆，一份回忆。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几条线路了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哈尔滨小兴安岭，这也是今年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的收官之作，
8: 是，
7: 所以大家想弥补这

0: 月份假期还没出去玩的遗憾的话，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时间过真快，这暑假马上过去一半了。一方面出去旅行啊，大家希望拍片拍大片出片，但如果是想在家里边也想给这个夏天有一份独一无二的这种回忆的话，珍藏的回忆，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又给大家推出的一份本来的家庭肖像。就这个品牌也非常熟悉，很多朋友可能在前面五月份的时候拍过照片。这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而且今天这个也的确是非常实惠，199块钱，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这个费用，妈妈和孩子单人照，这是1024全额补贴的，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孩子免费拍，每人都是有两套妆造加两张照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锁定一下名额。
1: 这个团队拍摄团队本来团队在咱们国内非常有名啊，他们是这个高圆圆啊、倪妮这些一线明星的运用妆造团队，所以拍照呢也不跟那些影楼一样啊，不是说搞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拍照模式，也不用咱硬凹这个尴尬的姿势。哪怕您说我不太会拍照片，没关系啊，主打的就是放大我们的这个原生美貌，只把您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精准的挖掘出来，就拍出的每一张照片就是独一无二的你。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无推销无强制加片，时间8月21号到23号，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专属精修大片儿。回复给力来看看。再给您推荐一款，这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的啊，小朋友和成人尺码现在都有，面料是复刻传统宣纸这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超强吸湿加速干，3件只要69.9块，颜值超级高，品质也非常好。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剩下的穿搭当然也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趁肤色呢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我们的主持人心媛啊准备就前往了这个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源头的好水晶。不仅甄选的是天然通透的晶石，还有各种好看的一些样式款式，您想要的什么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值得期待，源头价格 get 明星同款，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预约直播，直播是8月6号的早7点半晚17点半，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0: 是的，明天晚上的和早晨的这两场直播您可以来预约一下啊。来听到这首歌，古巨基和梁咏琪许愿。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早晨8点32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5: 来说回我们刚才那话题，关于证件照啊，这是最近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郎小娥，大家刷到他那证件照了吗？在网上这两天挺火的，因为美颜效果实在太突出了，大家这讨论起来，说这个证件照呈现出夸张的美颜效果，滤镜修饰力度极大，和大众常见的写实证件照的风格非常不一样，相关截图被大量转发。
16: 哎，大家发现啊，大部分网友并为此苛责之前的美颜争议，反而借这个事儿吧，打破了说精神科医生严肃压抑的一些大家伙的固有的刻板印象。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之后，说8月1号医院的官方小程序预约挂号页面上显示，郎小娥主任医师的照片已经更新了。8月3号上午的门诊也已经约满了。
15: 对，就是现在关于证件照，大家也会发现这更宽泛了一些，不像以前的时候就完全一点不能 P。现在你微微调整一下也是可以的。
16: 对对。
15: 包括现在很多专门拍最美证件照的摄影工作室。帮着你化妆打灯，跟拍时尚大片一样去拍证件照。这些证件照虽然说收费多达几百，或者多达百元甚至几百元，但是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6: 对，虽然说被称为叫最美证件照啊，但是在网络或者是平台这个评价当中，也有不少消费者表示说这个照片啊存在着失真的情况。另外呢，也有人认为新派照相馆的一体化流程导致证件照总是大同小异，可能会模板化呗，是吧？美则美矣，但是缺少个性化元素。
15: 有公司人力资源指出，说在工作里见过太多的照片和本人不 符的情况了。很多人都喜欢把照片修得跟写真一样，其实很容易影响求职者的初始印象。
16: 是，
15: 还曾经有一名考生用美颜以后的证件照上传到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照片审核环节，一直没法过审，最终反复修改提交24次才过审。因为过度美颜的证件照会模糊人的一些特征，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考试审核的。
16: 是，
15: 最早开始流行这种证件照写真的时候，我也拍过。
16: 哦，
15: 但是我啊，你也拍过？
16: 我拍完了之后，我妈回我说，特别的高兴。我说妈，你看好不好看？就我妈来，都不笑你了。
15: 我那照片也是，我现在手机里还存着呢，就是真一点也不像。他把我的脸 P 得很对称，但我这个人大家知道的，长得非常不对称的。
16: 不是，咱不说小伙帅呆了吗？
15: 独一无二的不对称帅呆型。就是大家有没有拍过这种写真照的版的这种证件照，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呢，说到这个写真照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最近也是有一组这个全家福的套组，199的价格，
16: 一家三口，
15: 一家三口的照片特别性价比高，
16: 对，
15: 性价比相当的高，哇塞了。各位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啊。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心情卡片》。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早晨8:44，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三张图片，来猜一猜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配角。说是配角，但是我觉得如果就影响力来讲的话，你说人家是主角也不为过。
6: 对，
5: 确实很多的一些经典桥段，
6: 是
5: 经典情节，
6: 对，
5: 在网上都是和这几位人物有关。
6: 是，我看到大丸子已经留言了，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个80后了
5: 啊。
6: 第一个第二个我知不道，第三个是展昭吗？
5: 啊！
6: 大丸子，要不是您经常跟我们节目互动，我都觉得您是不是听串台了。
5: 我怎么记得这个剧里边的展昭没头发呀？
6: 对呀，
5: 是吧？释小龙，我小时候可喜欢释小龙。
6: 对，我其实昨天出题的时候想放展昭的图片。
5: 好好好，你不能这看着展昭的照片说这是公孙策吧？
6: 再来说一下吧。其实第一个里边，因为最开始给大家提示的时候已经很那啥了，很明显了啊，一个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然后呢里边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
5: 对，
6: 一帮他老爷们儿的一个故事，你说他能是什么？而且关键很好看，这个电视剧很经典。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说了，斯蒂庞克男孩，
5: 斯蒂庞克男孩，
6: 还有很多的这些经典的桥段和台词，
5: 峨眉峰。还独照，
6: 颇具浪漫主义气质。
5: 哎，
6: 还有说李涯的时候，你记得吗？
5: 嗯，
6: 你把你的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下。
5: 哎，对对对，这些桥段最近网上也是翻火啊。
6: 对，
5: 大家去天津旅游的时候，在天津站一定得打卡一张照片。人家那是一个天津站吗？那是。
6: 所以他在剧里面他叫什么来？咱都管他叫站长
5: 啊，
6: 名字叫什么啊？
5: 是
6: 第三个这角色人物，就是说他当时我是后来才知道，而且听子琛说才知道，他的这身装扮，他就是两面针的软广，
5: 牙膏。
6: 对，
5: 你别说这个造型，那个帽子也挺像那牙膏的那个盖儿的。
6: 对，说了他这个那个帽子就是跟那个牙膏的那个盖儿那个帽是一起来的。你看我们那个 super 员说了，说第一个指导太经典了，段奕宏饰演的是老 A 特种大队中队长，然后性格是潇洒通透，军事能力也是顶尖儿。
5: 哎呦，
6: 然后呢说第二章你还知道，这不是吴站长吗？
5: 啊，
6: 这个天津站站长心思深沉，圆滑世故
5: 啊。
6: 第三章呢就是非常聪明，是吧？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哇，翩翩书生，就那种气质非常好。
5: 对对对。
6: 而且他说这套造型被网友戏称叫“牙膏成精”。剧中赞助商是两面针牙膏嘛，是吧？衣服上的主页纹样就是品牌 logo， 帽子造型也是仿照这个盖子设计的。
5: 这也算是个小彩蛋，是吧？
6: 对对对，也是后来很多朋友才后知后觉的一个事儿啊。
5: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了。只要在底下的评论区里边留言，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将会每天有一位听友获得黄金小马一个。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我们来听一听前两天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7: 哦，麦迪老师是吧？
8: 哎，对，你好，哈喽。
7: 啊，你好，你好，太幸运了，
8: 送给您黄金小马。 啊，恭喜您啊！
7: 好，哎呀，我真是不敢相信。
8: 您贵姓啊？
7: 我姓巨，巨大的巨。
8: 哦，这个姓还蛮少见的，巨大的巨。这听节目互动挺多的是吗，先生？
7: 我是这个公司上班，上班然后这个空闲就是没事儿，就是听会儿咱们这个广播。有时候就是看到咱们这个介绍的那个，然后就会想互动。我是干这个电焊的，有时候特别工作挺忙的时候，就没空这个互动了。
8: 哦，您是搞电焊工作的，那个平时应该挺辛苦的吧？大夏天的。
7: 对，确实是，因为穿的比较厚嘛。
8: 哎、穿的比较厚。
7: 对。
8: 注意身体，别中暑了。
7: 啊，没事，谢谢大姐了。但是比较激动嘛，因为什么？我刚才正好看手机，然后来了个电话，然后我没想到是您。
8: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黄金小马想送给谁呀、
7: 啊？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就是平时也是比较辛苦，然后我下了班。就回家给我做饭什么的，照顾家里，挺辛苦的。
8: 你在外面打拼也很辛苦，有贤内助帮助你在家里面也很辛苦。
7: 是是是，哎呀，我就希望咱们的节目就是一直这么办下去，挺好的。回忆小时候嘛，感觉挺怀念的。祝咱们小北音乐广播吧，越办越好。

0: 今天8月5号，这暑假也是过了一半多了。这个假期呢，如果说想用一张照片来定格美好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是本来笑向全国巡拍重磅返场升级来到河北。之前5月份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组妈妈们的写真，都是拍到了人生大片。这次是一家三口全家福的，这是家庭笑向啊。到手一共是只要199，每人是2套妆造，2张照片，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是的，本来团队呢在咱国内很牛啊，很有名，是给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
0: 是的，
1: 而且拍照呢也不是跟流水线影楼玩那种的，就是不搞千篇一律的那种，也不用硬凹尴尬的姿势，就是主打放大您的原生美貌，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最自然的那一张照片来拍出来。而且全程拍摄的时候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的，这些大家放心哈，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那种顶配拍摄体验。
0: 是的，
1: 拍照时间我们安排的是8月21号到23号，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咱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加2套妆造，2张专属精修大片，一共只要199。
0: 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小朋友的和成人尺码都是有的，面料是复刻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这种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非常强的吸湿加速干，干透的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A 类母婴安全等级，自带防晒值，3件。只要69.9，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哎，是的，那剩下的穿搭离不开清透的水晶啊，趁肤色又藏着这个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我们的主持人心妍呢，已经前往了这个浪姐的合作指定的这个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啊，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源头品牌的好水晶。不仅这个甄选的是天然通透的晶石，还有各种好看的样式。不管是黄水晶啊、紫水晶、白水晶都有啊。源头价格 get 明星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到直播了。8月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7点半一场，晚上的17点半还有一场，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雕刻时光，傍晚下班见了，
1: 拜拜。

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

0: 你也要摇滚岁月。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号将会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桥梁定期检测定于8月4号到10号。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客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

固执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

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廊坊开发区2026年公开选聘39名事业编教师，今天起到8月11号报名，详询廊坊开发区管委会官网。今年暑期多个景区优化门票跟收费管理措施，赛里木湖按人收费改为按车收费，稻城亚丁降低了交通服务费，并从8月1号起限免门票。今日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的充电设备约30万个，形成了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疫苗出口金额为3.24亿美元，同比增长52.63%。特斯拉在宣布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宣布开放 Model ES 和 Model EX 的设计资料与软件。这意味着无论你是车主、维修机构，都有机会深入地研究这两款车的设计思路和技术细节。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走到了14:07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周三的下午还是要给自己再加加油，许飞跟万茜一起合唱的这首《敬你》，在并不平顺的日子里面，敬你的勇敢，敬你的坚持，敬你明知道未来不确定但仍旧全心全意的努力，敬你在每次能够被称为开始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总是能够蓄力再出发，继续向前。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6: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听到张杰的这首 My Sunshine， 会不会想起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呢？钟汉良跟唐嫣主演，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电视剧主要讲述了何以琛跟赵默笙之间一段年少时期的恋爱，这段情缘断情七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故事围绕着他们之间的执着等待跟深沉的爱意展开，描绘了一种太多人追求过但是又没有能够在现实当中得到的爱情。那部剧的片头曲也是两位主人公的 BGM， 就是刚才张杰的这首 My Sunshine。 14:20，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唐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不仅饰演了女主角，她还翻唱了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

0: 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唱这首《好久不见》，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哈。14:25，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那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嘛，刚刚考完中考啊，解锁人生新阶段的少年们，肆意的撒欢儿，慢慢长大的小朋友，每个孩子的成长瞬间其实都是独一无二，转瞬即逝的。如何来定格美好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夏天的冰淇淋，热闹的玩乐都会落幕，但是一张质感满满的写真，能够把童真、青春还有一家人的温情永久珍藏，成为夏天超级有意义的仪式感。那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本来肖像全国巡拍重磅返场升级，这次呢也是再次来到了河北。五月份呢，我们给妈妈们的写真，只要来拍的都拍出了人生照片，甚至说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大家都是笑着离开的，真正做到了零差评。当时呢，就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想要带孩子来拍上一套。那这次呢，家庭肖像来了，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费用1024全额补贴，也就是说爸爸支付199元，妈妈和孩子免费来拍，每个人都有两套妆造加上两张照片。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锁定名额。那本来团队呢，在国内是非常牛的摄影团队，他们可是高圆圆呀、倪妮呀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拍照呢也跟流水线影楼完全不一样，不搞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也不用您硬凹一些尴尬的姿势，主打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就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那一面精准给你挖掘出来，拍出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很自然又很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呢，全程都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儿，您可以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顶配的拍摸体验。我们这次呢，拍照时间是8月21号到23号，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一家三口三个人，每人都是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专属精修大片儿，只要199元，没有其他任何套路和推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趁着盛夏正好，时光温柔。把孩子成长的模样还有一家人温暖的陪伴定格成永不褪色的夏日。再给咱一家三口的推荐一款乐商城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现在呢断码清仓，小朋友成人的尺码都有。它的面料呢是复刻了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超强的吸湿能力还有速干能力，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还是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自带防晒值，3件到手价格69.9元，颜值非常的高，品质也超级好，不到70元就可以搞定啦。夏季穿搭也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那今天呢，我已经启程前往浪姐指定水晶合作品牌 ISME 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品牌源头好水晶，不仅甄选天然通透的晶石，还有各种好看的样式，你想要的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等等哈，都是值得期待的，源头价格就可以 get 明星同款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8月6号早7:30晚5:30，大家可以扫码预约直播，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哦。好的，主持人。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莫文蔚《岁月里的花》录音室独唱版，细腻温柔的词，温婉悠扬的旋律，经典的末世唱腔，温柔而悠长，轻轻抚慰。特别推荐理由：温柔的气音在耳中绽放成鲜花。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6: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集合 NPC 今天的这座旋律的阳光房里，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叫做《快乐》，它来自于歌手周华健。整首歌是以舒展轻快的流行旋律铺底，像散步的时候不紧不慢的自然的步点，令听到的人一下子会感受到松弛的日常。周华健的嗓音温润和暖，表达着那些随手就能够接住的小快乐。听完整首歌，就像是被一阵不习不徐的风吹过，工作日里面的紧绷的情绪也可以一下子放松一些。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郁可唯跟林凡的这首《听你说》，快乐有人分享，悲伤有人陪伴，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真实又很幸运的幸福时刻了。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爱的，那些感受到被爱的时光，都变成了很温暖的人生力量。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胡夏的歌《一定有人爱着你》。

0: 因为说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4: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5: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枉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

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16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交响乐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名，即日起至8月1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石家庄市交管局近日呢，将会对市区所有的外卖平台大型配送站点开展全覆盖逐车排查，重点严查车辆私自改装、超速改装等突出隐患。
0: 国内 APP 用户规模前30榜单日前公布，微信位居首榜首，抖音排名第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告，其中的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多个专业取消了艺考，将会根据考生高考文化课的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0: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
1: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周三的傍晚继续来锁定收听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晚高峰路上的回家路上陪伴大家一路通行，一路平安归家。在路上遇到的哪些路况的消息呢，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来去发送内容，发送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到，咱们共同的导航。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开场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网上有朋友在讨论，说是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有很多的职场新人，尤其是暑期的这个实习生啊，进入到了职场啊，各个公司各个单位，发现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实习生啊，普遍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不会用邮箱。
1: 就是这个邮箱的礼节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一般这个比如领导说了，
1: 怎么回复
0: 谁谁谁，你发一个邮箱，或者说咱们用邮箱咱们来通一个邮件，你发给客户。好多人说邮箱是什么，我怎么发，我没有邮箱，或者我平时不用邮箱，我还得申请。哎呀，但是你要对于现在很多中年朋友来说，这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在很多的企业
1: 收发邮件
0: 包括外企那主要就是靠邮件来去进行沟通的。
1: 对，
0: 那你不会邮件，怎么你一个上班的人怎么可能能不会邮箱呢？所以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使用邮箱这件事儿，说起来好像真的有点怀旧使用邮箱，尤其是 QQ 邮箱这件事情的一个讨论。
1: 但是对于我觉得大多数就是在公司里上班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是还是每天都会用到邮箱的吧。
0: 对啊，
1: 至少每周肯定会用到，
0: 要沟通，要留痕。
1: 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平时用邮箱就是发稿子。
0: 对，要留痕发稿，
1: 对，
0: 审稿等等的都是要用的啊。包括你要去给一些这个机构啊或者说单位发采访函，你也是需要通过邮箱来去进行一个沟通的。
1: 是，包括很多我们注册一些账号的时候肯定也会用到邮箱啊。
0: 对呀，所以邮箱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
1: 是息息相关。
0: 有网友发帖说，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啊，随便注册一串数字，当时你真的想不到那一串数字会伴随自己好长时间，那就是咱们的那个 QQ 邮箱。你看你现在不论是考试还是说你单位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的收集，你都需要填上一个备注，一个就是你的电话，还有一个就是 Q 邮箱。
1: 然后有网友说了，这也算时代的眼泪了，说十多年前用 QQ 的那群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在简历上写 QQ 邮箱会被别人说幼稚，说现在几乎到哪儿都要写 QQ 邮箱了。
0: 对呀，
1: 就真的你不用刻意去记，除了说你的身份证号你手机号特别熟之外，最熟的肯定就是你的 QQ 和 QQ 邮箱了。
0: 而且当时那个 QQ 号啊，我觉得挺随机的，就像盲盒一样。
1: 对，
0: 有的人那号呢就跟你的位数是一样的，但是人家号呢就特别特别溜，特别顺。但是有的人的号呢你感觉特别难记，特别
1: 就是你看他那个，首先 QQ 号的位数是跟你注册的这个时段对挂点钩，然后有些人他有靓号，那个时候都是要可能需要有一点磕点金，是不是有点人民币才可以得到
0: 磕金啊。但他跟车牌号不一样，车牌号是什么呢，你可以选，对吧，给你一堆，然后你可以选，有选择。但是这个号当年就是你注册是啥，啪，那个号出来的就是啥，随机产生的，然后就伴随你很久很久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QQ 号 QQ 邮箱啊，您现在是不是还清楚的能记得您的 QQ 号是多少？包括您，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人会忘吧。
0: 你要不常用
1: 的话，大多数人应该会记得很清楚。
0: 曾几何时，凯莉，我跟你说，
1: 但是你
0: 我就忘过了。
1: 就是如果说，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说，我注册好多 QQ 号，然后我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去，比如说大家去网吧上网，就得挂一排 QQ， 因为那时候不都流行挂个什么星星、月亮、太阳的是吧？就是彰显自己的等级，可能就一挂挂一排。但是你那个时候你注册很多，但是最终可能用下来的一个主号一个大号可能就那么一个，所以你那个号应该，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印象很深刻的。
0: 第一个就是因为聊天必备，所以说你对 QQ 号是有执念的。那会儿其实最主要的没有什么手机，没有微信，那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聊 QQ，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的，
1: 你玩各种游戏 QQ 的各种游戏，
0: 是的，
1: 都要用到 QQ 号。
0: 没错，这一个号我给你串联好多游戏。当时我记得特别火的有什么呢，穿越火线， Crossfire， 那游戏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那个游戏。
1: 对，
0: 登录之前前提就是用 QQ 号码来登录，
1: 就是腾讯系的所有的游戏你都得用 QQ 号哈、
0: QQ 农场啊、什么什么抢车位啊等等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 QQ 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了，它能够用于什么存储，
1: 对，
0: 以及收发。
1: 是的，就是我们的 QQ 空间嘛，就是我包括现在我身边其实还有朋友会用 QQ 空间去存一些照片。其实现在网盘也很好用嘛，但是你 QQ 空间你翻看起来会觉得你可以分不同的相册，就很方便，是吧？
0: 人在中年最害怕的就是在深夜你睡不着的时候翻来覆去你打开了 QQ 空间，翻开那些

0: 也尘封已久的老照片，
1: 对，
2: 平时你想不起来看他们，只有等你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你会翻看，全是青春呐。
1: 对，包括还有我们用到这个邮箱嘛，就是现在的话，可能后来就是大家这个注册邮箱的渠道有很多了，对吧？然后，但是其实可能用的最久的应该就是 QQ 邮箱。
0: 那是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反正我用的 QQ 邮箱主力的 QQ 发邮件，我还是会留 QQ 邮箱。
1: 就包括我去注册一些新的邮箱的时候，它不是会有那种就是安全保障类的，就是也会让你填一个备用邮箱，那我的备用邮箱一定是 QQ 邮箱。
0: 还有一个，有没有用过你自己的 QQ 邮箱的号码来做过某一个什么账号的密码？
1: 哎，这个肯定有很多朋友是，
0: 对吧？账号密码无非就是生日，
1: 对，
0: 别人的生日，自己的手机号几位，身份证号，
1: 一些纪念日，
0: 身份证号、纪念日，然后就是什么 QQ 号，
1: 对，
0: 等等的。大多数的 QQ 已经被逐渐的被微信取代了，QQ 更多留在了学生群体，用 QQ 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也更加的年轻化了啊，玩法更加的多元。你现在一进 QQ 那页面，哇，花里胡哨的，跟不是游戏界面似的。那微信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承载了生活、办公、支付等各类的生活需求场景。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各位，您现在还用 QQ 呢吗？各位，您的 QQ 邮箱还在用吗？你要用 QQ 的话，你主要用它来干嘛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一起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 QQ 啊，真是承载了我们当年最早的那批青春的记忆啊，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爱的初体验。

0: 下载的软件之一，我会下载那么几个 APP， 比如说像在以前手机换手机不能同步的时候，你得重新从头下嘛，包括换电脑，我会先下载一个微信，
1: 对，
0: 然后我要下载一个浏览器，然后我再下载一个比如说什么金山啊或360这样的防毒软件，其实
1: 输入法得来一个吧，
0: 输入法也要来一个然后就是然后就 QQ， 你也不知道自己会
1: 用不用的吧，反正习惯性的就觉得得有个这么东西。
0: 来，今天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啊，就是怀念一下 QQ， 就说到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在怀念 QQ， 说坚持用 QQ 很多年的人现在还有谁在呢？您现在还用 QQ 吗？您现在如果还用 QQ，
1: 你用它哪些功能？
0: 对，你主要用它来干嘛？
1: 看到玻璃珠他说 QQ 空间那个说说功能简直就是黑历史，前一天还莫名其妙的发一段自认为忧郁的文字，过两天就开心的恨不得全世界知道，青春期的叛逆都留在里面了，也是回忆满满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就是人到中年之后还会不会翻看自己青春期时候写下的一些现在难以理解的一些文字
0: 没脸看那都是咱自己留下的当时的青春啊，那现在让你再说那些话你肯定你也说不出来了对吧，
1: 而且也回忆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0: 对，赵三七这位朋友说到了，当时有好几个 QQ 号，然后现在啊好多我都送人了，我就自己留了一个
1: 这还能送人呢，
0: 不知道，当年好像不用实名制，所以说一个人可以申请很多。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如果现在再注册 QQ 号得是多少位啊？得十来二十位的，
0: 对，特别长了。
1: 还有小薇说了，都是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 QQ 了，最多也就是用一下 QQ 音乐，然后偶尔翻一下相册。
0: 还有这位朋友 Little H 说 ，QQ 我用我用来买一些特价的东西。因为有一个优惠群，时不时就会点进去看一看，看有什么优惠是需要自己买的。他是把 QQ 当做了一个现在服务生活的工具，他是有优惠群，比如说像这个社群似的，是吧，社群的这种优惠群，然后在里面会有一些促销的一些东西。我是在 QQ 加了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听众群，有什么郭德纲相声的那种关于车的助眠的郭德纲相声的，
1: 可能就是你这个更偏向用它有一些服务的功能是吧，
0: 对，悬疑小说的就我是用它来干这个的，然后里面直接你就下载了，然后你就在 QQ 里面听就行了，我是干这个的。
1: 是，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当年是用点卡充值，然后这个充值了一个七位数的 QQ，那你肯定也是当时的靓号了，对吧？
0: 能说出点卡这个的，来说你八几年
1: 的眼泪。
0: 真是啊。然后小薇说了，现在基本不用 QQ 了，最多就是用一下 QQ 音乐啊。对， QQ 音乐是一定要用的啊，
1: 因为你看你要用 QQ 音乐你就必须得用 QQ 啊，因为你得用 QQ 登录它呀，
0: 是，
1: 对不对？
0: 现在微信也能登录了
1: 是吗？
0: 对，然后
1: 但是你看，就我们最早有微信的时候，最早就是这个为了把这个 QQ 的人群转移到微信上，用户转移，它也是用 QQ 登录的，
0: 对是的，最早那波也有波过渡嘛。
1: 是
0: 说现在也是偶尔的会翻看一下自己的 QQ 的一些相册啊。QQ 相册里面确实装着很多当年的一些东西，包括 QQ 相册当时还是比如说仅好友可见或仅谁谁谁可见，或 QQ 相册是有密码的你会把 QQ 相册那个密码然后权限码分享给你想让他看的人还有我来看一看Michael 说 QQ 说说总是会给我推送十年前的经典我会打开然后再留言感慨一下这句话说了十年了
1: 原来 QQ 上也会推送这个看来 Michael 还是经常会打开 QQ 看一看的，
0: 就跟那个生日提醒似的是吧还有这位朋友哇挺厉害的夏天他的 QQ 号呢是七位数字的，这挺厉害的然后呢他的这个 QQ 的等级143级，
1: 两个皇冠打头的，
0: 对，两个皇冠说现在我还天天用电脑挂着他不是吧朋友，
1: 真的吗？
0: 说我就是怀旧有情怀
1: 所以我们也问后台还有没有其他听众，就是现在还有人每天会挂 QQ 吗？挂等级吗？
0: 你这我想问问，就
1: 我看看我们
0: 图啥呀，
1: 等级最高的是多少级还有包括烟消云散说我现在的微信也是用 QQ 登录的，你看你看
0: 那些年的回忆历历在目，一个 QQ 号连接了我们和曾经，所以您现在还在用 QQ 吗您现在还在用 QQ 干点什么呀？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当年的回忆，说说 QQ 的那些事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天气预报，我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状态。
7: 明天夜间到7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呢？多云转阴，28到38度。
6: 天儿真热呀、啊！今天我们继续延续到的话题啊，是关于怀旧的，说到了是 QQ 是吧？您还用不用 QQ 呢？
7: 嗯，
6: 现在您还用 QQ 做点什么呢？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啊。赵这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当时通宵去网吧玩什么的传奇，到我妈第一件事就是肯定要把 QQ 先挂上，对，当时这叫挂上，有事没事先登录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人给我留言啊。那个咳嗽声就是有人加好友了。是吧？
7: 好像啊，
6: 还有敲桌子，当当当，就是好友上线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滴滴滴啊，那是来信息了。
7: 是，
6: 现在想想历历在目，有点感觉啊。
7: 还有露娜说了，她说有一些朋友圈不想发的，可以发在 QQ 空间，反正也没有人看。
6: 私密的空间，自己的树洞。
7: 你知道还发现了一个，就是这个财富密码帮大家省钱的
6: 啊。
7: Mr. 妮他说了，他说 QQ 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在 QQ 空间建相册，然后上传保存照片，可以无限量的储存，并且免费。
6: 哦，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好像还真是，
7: 嗯，
6: 好像真是。你在 QQ 空间，因为你要上传 QQ 空间的话，首先你要自己手动上
7: 传，先整理，你要建相册。
6: 对，你在整理的时候，你其实你就会给它去分类，
7: 对，
6: 建相册、建名字，
7: 嗯，
6: 其实也是自己，我感觉有点像制作一个自己的电子相册的感觉，
7: 对对对。
6: 包括阿妹也说了 QQ 一直在线，传一些照片也会经常打开看看老照片，以前发的说说还是有、还有日志啊，对，还有日志，好怀念呐。
7: 嗯，
6: 是的，我们要感谢 QQ， 感谢 QQ 空间，感谢说说，感谢 QQ 空间的日志，因为什么，那些都是曾经的留念。 让我们对于过往的岁月有迹可循。所以有人说嘛，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怎么做呢？很简单，要时常记得记录当下。现在你看，说到记录当下了，暑假已经过半了吧？
7: 是，
6: 刚刚考完中考，解锁人生的新阶段的少年，他们正青春呢，他们在慢慢长大。每个孩子他们成长的瞬间，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要帮他们去记录下来？
7: 是
6: 啊，转瞬即逝，夏天的冰淇淋，热闹的玩乐都会有落幕的时候，但是一张质感满满的照片写真，能够把他们的青春和一家人的这种温暖永远的珍藏和留住，成为他们夏天未来想起来超有意义的这样的仪式感。
7: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本来肖像的一个全国巡拍重磅返场。五月份给妈妈们的写真，只要来拍的都拍出了人生照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都说，哎，想带孩子来拍一套，正好这暑假的时间其实也挺适合去拍这个家庭肖像的啊。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片的费用，我们1024是全额给到大家补贴，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娃是免费拍的，每个人都有两套妆造和两张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
6: 本来团队啊，这个团队在国内非常的牛啊，他们是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的妆造团队，是真的。而且他们拍的照片我看过，其实他们就是跟咱们合作之前老早之前了，2022年、2021年那会儿，子琛他在网上
7: 啊，
6: 在抖音上就让我看过一些照片，说你看这是杭州这边的团队，浙江这边团队。我说拍的真不错，
7: 一定审美在线。
6: 我说拍的真不错，然后就是这个团队、
7: 啊，
6: 当时就知道他们了，就很有名，因为他们拍的那个跟影楼那种千篇一律的模板式的照片不一样。
7: 你看去影楼拍，就是所有人都是哎这样弄这样弄，他的动作基本上都是就大差不差。
6: 你像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拍照片的人来说，你不会凹造型，你会觉得只有尴尬而没有自然。
7: 对，
6: 人家这个绝对不会让你有尴尬的感觉。拍出来每一张照片，那是抓拍你人物的状态。在状态当中让你留下自己最真我的那种状态来。主打就是放大你原生美貌。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精准地挖掘出来，拍出的每一张照片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而且全程啊零推销，无强制加片，你放心不用他们推销，你自己会加的，因为拍的真的很好看。你真的很不太好在自己的身边找到这么高水准的艺术化的拍摄妆造团队，我就这么说啊。
7: 是
6: 那个拍照时间啊，您记住啊，他们是全国巡拍，然后呢找一个地方，他们会把这个棚啊工作间都搭好了，会在这儿固定的待几天，有一个巡拍时间是8月21号到23号
7: 啊、哦，也就三天的时间。
6: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听众有专属礼遇啊，一家三口的话每人能够拍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加两张专属精修的大片儿，只要199，没有任何其他的套路和推销，没有任何其他的套路和推销。重要的话重复好几遍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趁着盛夏正好，时光温柔，把孩子成长的模样，家人的温暖陪伴，定格成这永不褪色的夏日留影吧。
7: 是的，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一家三口特别适合穿的，我们乐商城卖爆的500多件的这个宣纸速干 T 恤，其实夏天是特别适合穿这种速干的面料，现在也是断码清仓了。小朋友成人的尺码都有，面料呢是复刻了传统宣纸那种疏松多孔的一个中空空机里，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它是那种特别强的吸湿加速干，而且干透的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母婴安全等级，而且还自带防晒纸，3件您下单3件只要69.9元，重点是颜值还特别高，品质也非常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置办全家的亲子装，69.9元不到70元直接就搞定了。
6: 剩下的穿搭也离不开什么呢？装饰，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主持人心源呢，其实今天已经去到了深圳，干嘛呢？去到了浪姐这档综艺节目指定合作的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为您带来品牌源头的好水晶的溯源。
7: 是的，不管是您喜欢的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非常值得期待，源头价格就可以让你得到明星同款的水晶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 来预约直播。那这个我们的8月6号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大家去观看直播都会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6: 是的，明天啊，先回复给力呢就可以提前预约好明天的直播。明天直播是上下午各一场，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福利，水晶非常的漂亮，大家千万别错过。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6: 音乐 Let's go， 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环节，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唱歌听歌猜歌玩游戏今天呢邀请各位唱将，现在咱们也准备起来了啊，爱唱歌的朋友跟我们准备好您的歌声，您的嗓音，一起来唱起来。今天唱的这首歌曲依旧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然后呢旋律一响起，大家肯定就能知道这是哪首歌了。
8: 对，我们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还是会唱一首歌，然后呢有一处空一空出来等大家来接龙。
6: 是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唱歌吧。我们来听听看这是哪首歌呢。

0: 掌声。哎呀，这个掌声我们要送给各位朋友哈，一起来共同演唱这首非常好听的这个胆小鬼啊，刚刚是由凯莉来为大家领唱的一首歌，里面呢空出了两句歌词是副歌的部分，邀请大家来唱，凯莉唱得非常甜美，我们试一试看有没有其他风格的歌声来出现啊，来我们首先听一个豪放型的啊，来听听小薇她的歌声
1: 来。
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好，谢谢小薇，给小
1: 薇唱歌感觉好开心啊，
0: 就是感觉特有劲儿是吧，有能量，气血特别足那种感觉。接下来再来听听玉成。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哟，很不错，这有自己处理在的啊。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 ，Mr. 陈，来听听这位朋友他的歌声是什么样的。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感觉像是男生对女生在开玩笑，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不经意间的告白，是不是？
0: 有点说有点唱的感觉啊。
1: 还有来听到冬天的雪。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1: 再来听听
0: 冬日暖阳。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蔷薇，甜蜜的喝杯，
7: 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
0: 这喜欢的朋友啊，没忍住多唱两句。
1: 是，还有啾啾啾，来听一下。
8: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1: 哎，我麦老师知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个叫九力的朋友？
0: 不知道，
1: 我感觉啾啾啾的声音跟九力还稍微有点像，
0: 是吗？
1: 是不是？
0: 我刚
1: 还是你改名字了呀？有点像啊，
0: 听着有点鼻音，
1: 就是还就也是甜甜的那种甜妹风格，
0: 有点鼻音，很好听啊，有自己的风格。来，我们再来听一位吧，这个桑沙爱。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他是属于小薇那一波的啊，就声音比较高亢那一波的。最后再听一位吧，
1: 来听到春月。
1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哦，都不错，哎呀。还有其他朋友也在唱哈，蛮多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来听一个男生的吧，有男生的吗？
1: 朱志东，
0: 是男生吗？
1: 应该是吧，我们看名字啊。
1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喜欢看什么？我就不给你看。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起来歌哈。熟悉的歌，老歌，其实确实能够，让大家共同来唱，是吧？这个。怎么说，普及率很高啊，熟悉度也很高。那么关于这样的歌呢，其实也有一些翻版在近两年会推陈出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版的演唱的，同样是翻的是梁咏琪的这一首老歌《胆小鬼》，但是它的翻唱者并不是真人，而是 AI。 来听听怎么样呢？

0: 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8: Greetings, here we go.
9: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10: 1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现在呢，暑假已经过半了啊，刚刚考完中考，解锁人生新阶段的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正在慢慢的长大，是吧？成长的每一步，家长其实都要帮孩子们记录下来。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刚刚还在聊，就是我们要习惯性的留下一些照片，留下一些内容，帮我们好在未来的时候有所怀念，有所记录。所以一张质感满满的写真照片非常的重要，就能够把孩子们成长的瞬间、童真、快乐、青春和一家人的这种温暖永久珍藏起来，成为这个夏天你们家里面超级有意义的仪式感。
11: 是的，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本来肖像的一个全国巡拍重磅返场，给大家来做到真正零差评的这个非常留下好的这个人生照片哈。我们这次的这个肖像呢是家庭肖像，一家三口呢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单人照费用，我们1024给大家全额补贴，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块钱，妈妈和娃免费拍，每个人都有2套妆造加2张照片。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锁定一下名额。
10: 他这个本来团队，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牛的。我在多年之前因为子晨喜欢拍照片嘛，从他那儿我就听闻过这个团队很洋气、很专业、很不拘一格、很真明星。为什么？他们是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的妆造拍摄团队，拍照也是跟流水线的影楼完全不一样。他们不给你搞那个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也不用说硬凹一些尴尬的姿势，不需要。你在这拍，你会找到自信。为什么？它主打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精准挖掘出来。这两年其实挺流行拍这个人的肖像的，其实他们就主要拍人物肖像的，拍出每一张照片自然高级，又有你自己的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啊，全程零推销，朋友们， 无强制加片，直接带你解锁明星杂志级的拍摄体验。拍照时间，因为他们是全国巡拍啊，他们拍照时间来石家庄是8月21号到23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
11: 嗯，
10: 他们会在石家庄找一个地儿，然后把这个场景搭建好之后，等着各位去拍就行了。所以上次我记得我们推出的时候，就5月份的时候，就我们都很意外，爆了。就是报名的朋友去那之后拍完之后都觉得好，而且又想要接着拍，但是人家他们要去别的城市了，巡拍就走了。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邀请他们再来一次，是吧？然后呢，让上次没有拍到的朋友，还想继续拍的朋友体验一下。怎么体验呢？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有一个福利，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2套妆造、2张专属精修大片，这一共只要199块钱，没有其他任何套路的推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放心的回复给力来去选择，来去下单，趁着盛夏正好，时光温柔，把孩子的成长，把家人的陪伴都定格起来吧。
11: 是的，再给大家推荐到的同样是特别适合夏天一家三口一起来穿的，我们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了。这个 T 恤呢是小朋友和成人的尺码都有，它的面料是复刻了传统的宣纸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了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特别的吸湿和速干，然后呢也是 A 类母婴安全等级，自带防晒纸，重点是一家三口你置办全家的亲子装，3件只要69.9元，颜值非常高，品质也非常好，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0: 是的，告诉大家在另外一个好消息啊，明天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 It's me 深圳水晶素源直播将正式开启了，早上7:30一直到晚上8点，工厂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主打浪姐同款水晶好物，浪姐同款前袋子白水晶项链老好看了，浪姐同款的这个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非常的贵气，水晶是天然矿石，青铜好看，做工既精致，而且呢非常的好搭配您各种的服装。直播间呢，明天还有专属的福袋，免费会送您浪姐同款的这个水晶的手机链，包括还有手机的就黄金手机贴，是吧？都是能免费送给您的当福利。浪姐同款的天山翠手串截屏也能互动送给您，所以明天大家一定要锁定在直播间，别错过啊！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提前锁定直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民生方面的消息。八月份的第一批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的热线活动安排出炉。8月6号上午的9点到10点半，灵寿县县长周天佑、栾城区区长李荣浩将会接听热线。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桥西区委书记南龙、原市县县长谢斌泽以及赞皇县县长王磊将接听热线。
3: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拟选聘工作人员5名，年龄45周岁及以下，即日起至8月10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工业通信国际标准近日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的广泛认可。
3: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当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了5倍。此外，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2: 最近上海雪花膏母公司破产清算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据了解呢，公司账上的资产仅剩9.58万元，却背负了近2000万元的债务，连破产费用都无力支付。
3: 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那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 Kelly 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是的，依旧是我们二位来陪伴着大家啊，在我们的下班路上，18:02，您在下班路上现在还通行顺畅吗？回家路上也欢迎您可以持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互动留言交流，聊聊天，说说路况，路好不好走，遇到哪些问题也都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咱们共同来帮大家互通有无信息，来共同导航平安归家。今天这个小时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关于手机的。为什么聊这个呢？跟我前一段经历有关系。我前段时间在家里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壳啊，这个不小心掉地上了，然后手机壳呢，
1: 手机壳掉地上了，
0: 对，手机掉地上了，然后手机壳就摔裂了。
1: 那手机没事吧？

0: 手机，然后哎，你别说，
1: 不幸中的万幸，
0: 手机膜摔裂了、
1: 哎幸好贴了手机膜。
0: 这手机膜你看裂、有一个裂痕，然后这手机壳也裂
1: 了，这不又得省了大几千一万块钱的是吧？省得换手机了。
0: 哎呦喂、哎，你知道我就特别感慨，这感慨啥呢？我感觉我现在我这个手机本身啊，我买的这些东西又是膜又是壳、我好似给手机上了一套保险。就是在这些，因为你平时用它其实你就用的挺小心的、然后你掉下去之后你也会觉得特别不巧，掉完之后你真的是吓一跳，拿起来之后你发现哦还好还好，但是壳被摔碎了，膜被摔裂了，你自己心里也是觉得挺不是回事儿的啊。
1: 但起码保住了手机，觉得这个小钱也没白花，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在网上我就说哎没事儿，你看这个手机没摔坏是吧、
1: 那就行，大头没事儿。
0: 对，咱花几十块钱买一手机壳，买一手机膜，接着给手机把这命续上，哎，这不得了吗？现在你知道我在思考什么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我在考虑就是我这手机到底换不换？为啥呢？因为我这个电池又快不行了。
1: 哎，那我跟你说，那要是这你要那咱们时间往回倒一下，你那天摔手机的时候，如果真把手机摔坏了，可能你就下定决心要换了。
0: 嗨、哎，你说你怎么就不坏呢？你说是
1: 不争气呢？
0: 哎、你说说，哎呀，这你说人的心里得有多纠结啊！说到给手机花式续命了，你知道现在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各位您用您现在这手机用了多久了，您是不是也在尝试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说贴膜套壳、甚至是换屏幕、坏了之后换电池，来帮您的手机续命呢？我就是不换，那但是我就可以接着用。这一切啊，其实要源于什么呢？这个话题的兴起源于最近啊不少手机品牌涨价，
1: 是现在想买一个手机感觉成本还是挺高的哈。说8月2号呢，小米也宣布了启动年内第三轮调价，像它的一些热门机型 Redmi 红米的这个 Turbo 5从2299拉到了2599，小米17 Pro Max 也从5999涨到了6499。包括在同一天也有记者发文预测了说这个 iPhone 将涨价100美元至200美元，大概合成人民币就是670多到1350多，
0: 涨不少。
1: 哎，说这个据报道呢，之前像 OPPO、VIVO 还有华为，我们一些很多的国产品牌也曾经都涨过一波价了。
0: 涨吧，你涨你的，我来修我的，是吧？说手机现在也过上了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了。手机连番涨价的源头，我们简单说一下，在于存储芯片的生产新眼啊。现在你说这个生成式 AI 的爆发，让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三星、SK 海力士等大厂将超过70%的先进产能转向了利润更高的 AI 芯片。那这种虹吸效应下呢，常常被用在手机上的消费端的存储器和芯片的供应就骤减了，所以供需失衡引爆的手机端价格要上涨。你知道手机主流配置就是8GB 的运行加128GB 的存储，这个最经典的组合成本，目前涨幅已经高达290%的涨幅了。
1: 哎呀，所以如果恰好能赶在这个存储芯片涨价之前买到新手机的朋友，我感觉就是赚到了。然后现在你要想换个手机，就感觉还得多犹豫一下，因为这个看手头紧不紧。现在确实涨了不少哈。
0: 对，什么情况下你说大家才能忍心换手机呢？你比如说像麦迪，我刚说到的，我的手机啪摔坏了。
1: 哎呀，
0: 我这叫不
1: 得，你坏也得坏到什么程度？你看是吧？有些零部件咱们花几百块钱能修修补补的，肯定不会轻易换手机。
0: 你知道有一个这个资讯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发展状况和消费行为的调查数据，手机卡顿以32%的占比位居消费者换手机原因的榜首。卡了受不了了，
1: 这手机特别容易发烫了，掉电特别快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应该考虑要换一下。
0: 这你换膜，你再贴膜、再换壳也不管用。
1: 是，
0: 而存储空间不足，电池老化分别以31%和29%的占比紧随其后。新品功能吸引力强，占比为25.83%，只能排到换手机因素的第五位。
1: 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现在大家换手机可能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说啊这个热销的新品来了，就是出新的一代了，去这个因为这个被勾走，而是因为被旧手机的使用卡顿，包括存储爆满、电池不耐用等等这些的情况给逼走的。
0: 为了让旧手机再撑几年，大家发明了很多的旧手机指南啊，自救指南。你网上一搜全都是，比如说你搜手机卡顿，跳出来的就是别着急换，三步教你无痛清理手机内存， iPhone 内存终于释放了，这下不用换新 iPhone 了啊。那这些操作关于什么呢？ 包括但不限于关闭后台应用刷新，关掉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关闭内存拓展。针对电池发烫问题，有人直接有一个招邪修啊，埋在冰箱里面玩手机
1: 啊，
0: 夏天挺凉快的，
1: 给手机降温啊。
0: 哎呀，还有人给手机直接贴退热贴的，
1: 嗯，
0: 有人每天专门拿一小风扇给手机吹风的，
1: 听着就挺累挺的。当然我们的手机厂商也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小米上线了电池升级服务，然后 OPPO 呢在七月份也推出了官方电池安心换的一个长期活动，包括荣耀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到周日作为服务日，到店更换电池是可以享人工免这个人工费全免的。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口价的活动，也就是指定机型去更换电池69块钱起，这些都是厂商在主动帮助用户延长旧手机的一个寿命。其实这种情况在几年前可能大家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对呀、
1: 啊。当然包括除了换电池还有以旧换新，你像三星、华为、小米都会有这个换购补贴，还有苹果呢甚至在年初的时候就把华为、小米、 OPPO、 VIVO 等等品牌的这个旗舰机也是纳入到了官方的折抵体系。
0: 所以想问问各位，您现在这部手机用了多少年了？用了多久了？您这手机现在用旧了吗？您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帮手机续命的或者说续航的方式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套手机壳换壳换电池，你手机换过电池吗？换屏幕，你换过几块屏幕了？
1: 或者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忍无可忍必须要换手机，就什么条件下必须要换？
0: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吧，关于手机的这些事儿啊，留言内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0: 啊，各位，关于用手机，您平时用这个手机有什么样的续命方法吗？您现在这部手机用多久了？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把你逼疯掉，这必须要换手机了？除此之外，你还是觉得我还能凑合再用一用，我换换电池，我换个膜，换个屏幕，是吧？我清理清理内存，我都还能接着再用。
1: 是。
0: 那我们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关于用手机，其实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啊。
1: 小薇说了，他说我现在的手机大概用了5年了。屏幕不会摔坏，有手机套，然后换过一次电池，其实也是就是电池够用的话，可能我觉得尤其是女性的话，可能对电子产品这种我一定要追新什么的可能会不是那么敏感，但是可能相对男性的话，是不是就是对于电子产品、就追逐一些新品的话，我可能会有更多执念吧。
0: 不吧，我反倒觉得我身边都是女生更新机型比较多，因为它有提升拍摄的能力、摄像头像素，摄像头的一些拍摄玩法，男生我觉得能用就行了吧？
1: 真的吗？
0: 身边我很多的哥们儿，他们的手机
1: 都是就是老婆换新机了，把旧的淘汰给老公，是吧？
0: 你看，心在右边跳这朋友说了，说我爸用的是红米，我妈用的是我退役的苹果8，感觉还能再战5年，再用5年呢。
1: 还有 ZS 他说了，他说我是 iPhone 12已经用了5年，电池不行了，天天挂着充电宝，昨天发现相机变焦马达坏了，拍照没有办法对焦，有时候是糊的，打算修一下，然后剩下的功能都挺丝滑，看看还能再坚持2年不。
0: 哎呀，这个我都替你这手机累啊。想起了8个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上头变焦坏了还能修呢，这
1: 如果说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他手机就不怎么用拍照的功能，其实就是是吧，也无所谓，
0: 是
1: 坏了也就坏了，
0: 真的是还有吴尔鹏，我说我的红米 K20 用了7年了，哇，说自己换了一个电池， K70 刚出买了一个，到现在用了3年左右了，但日常还是用 K20，感觉 K70 买的作用不大。哎，这个朋友你真的挺少见的，就是你有新手机买了，但你还是用旧手机用的多
1: 那可能就两个手机一块用呗，人家可能有一个工作机，一个个人生活用。
0: 那还真是不多见这种情况啊。
1: 还有小竹子他说了，他说我这个手机还是2018年买的顶配苹果8P。
0: 八 P，
1: 顶配。然后说除了内存电池不够了，感觉还好，没有换过电池也。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你像如果说平时不怎么刷短视频什么的这种，可能能把手机状态维持的这么好，也挺厉害的了。
0: 8P 他应该是买的那个，首先是6.1寸的大屏，其次是512，当年最大内存是512GB 的顶配，跟买车似的谦儿这位朋友说了，电池不行了，咋了？
1: 你说。
0: 他说电池不行了，从乐上城买个充电宝用。
1: 对，昨天不才给我大家推荐了这个充电宝吗？我们9万的那个充电宝，
0: 可好用了，我跟你说，充电老快了，
1: 而且一充电就是手机也不会发烫。
0: 还有一个手机，你看他说这个不烦了，他说现在用的是16PM，是什么手机？什么叫16PM？是苹果吗？说还没2年呢。电池已经只剩89%的电量了，感觉还能继续用，单位充电也方便，还用着吧。然后之前呢，每个手机都是差不多用2到3年左右，然后呢，感觉现在用这手机是旗舰的款，旗舰款价格贵，所以我就不舍得随意换，感觉想再用一用。
1: 还有星星草他说了，华为 Mate 40用了5年，啥毛病没有，抗噪，因为想要体验折叠屏，25年初换了 X6， 预计再来5年。
0: 不烦了。
1: 就我想知道，就是在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诉求才会选择折叠屏的手机呢？
0: 你想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折叠屏好像
1: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对是个感觉是个大趋势，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想要折叠屏。我觉得视频就是因为折叠屏，它你比如你打开你看个视频，就会觉得屏幕大了，然后就看着很爽。
0: 我见过他们有人用，但是我觉得很怪，就你打开之后，你打开之后是一个 pad， 但是你的短视频是竖屏的。
1: 或者就是我觉得年纪相对长一点的，眼睛不太好用的话，对吧？你看这个屏幕大了，字体大了，然后就看着就觉得舒服很多。
0: 来，
1: 你把一个小手机挤着那些小字儿，你看着就很难受嘛。
0: 打开就是一小电脑，不用那个看字儿费劲儿了，也可能是吧。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购买这个折叠屏手机？尤其是现在正在用折叠屏手机的朋友。
1: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选择折叠屏
0: 对，有人可能觉得很商务有派头，有人觉得说确实很好用，对吧？ 来说说您的理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来，在傍晚的18:24，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和手机有关的消息啊。您是用现在这部手机用了多久了啊？您是什么样的理由会促使您必须要换个手机？实在是忍不了了。
9: 嗯，
8: 您现在平时用手机的习惯是什么？会不会也贴个膜，换个壳，换个电池，然后给手机来去维系一下它使用的寿命呢？
9: 山君他说，他说我上一个手机是苹果12。大学毕业刚上班，然后爸妈给买的，用了5年，电池扛不住了，换了苹果17。下次应该就是上班10年再换了，打算换个折叠屏。哎，你看有想换折叠屏的，他说主要是感觉折叠屏好玩儿，
8: 好玩儿，来回折折折折折。你别坏，坏了之后维修起来费用也很高，
9: 是
8: 焉知非福。用折叠屏啊。哎呦，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
9: 你看
8: 单屏文字看不清，每次看文件需要展开屏幕看。
9: 还有
8: 哎，我刚看有位朋友说到，他说那个罗北他说了，他说我老公用的就是折叠屏，那个华为的 X6，因为啥？因为他有很多表格要处理，所以就很方便。哎，确实是
9: 在手机上处理一些这个文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屏好一点。
8: 还真是、啊。
9: 还有哲勋奈斯他说了，他说每年华为出新品，我就给我媳妇儿换，不是他想要，是我喜欢电子产品，哎，给他换了，我也就可以换。他说我刚把华为 X5 换成了 Mate 80，说最开始买折叠就是好奇，买完了之后发现我的日常其实很少能用到大屏，无非就是刷视频、看电影会打开看，所以现在就换成直板了。
8: 哎，是的，还是要根据实际的需求的、啊。
9: 是，
8: 包括七月这位朋友说了，年前刚换手机，荣耀的，不换不行了。年前赶了个大集，手机丢了啊！可惜啊，我的照片、视频文件，哎，不用啊，您可以把您的视频、照片、文件，现在大家可以去开通那个云端，是吧？你像华为，包括你像很多的手机 ，OPPO， 包括苹果，都有它云端存储，您可以把它存到网盘，存到 QQ 空间，是吧？
9: 对，
8: 存到这个手机的云端，到时候呢，您换手机的时候，可以一步从云端移动过来嘛，
9: 是，
8: 对吧？
9: 还有星星草说了，他说，补充一下，折叠屏从来没打开过，觉得不抗造还重，电池也不好用，加价买的，更要不是心疼钱，真不用了。所以你看，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就是种草了折叠屏，然后实际使用之后发现。自己比如说日常用不到，或者说真的他会觉得有一些短板的地方，它很重啊，或怎么样，有折痕啊，可能也会拔草。
8: 是， 所以这手机好不好用啊，自己最知道。
9: 对，还得体验一下，是吧？
8: 对，包括你看，还有朋友说的了，说这个上个手机苹果11用了4年，电池不行了，天天挂着充电宝。两年前，哎呀，换成了华为 Mate 60，现在感觉电池也太不抗造了吧？
9: 嗯，
8: 说当前现在正在去买 Mate X7 的路上，我想试试折叠屏。哦，现在您去买手机啊？行，过两天用新手机跟我们互动，说一说新手机用的感觉怎么样？
9: 哎，
8: 你知道现在这个暑假，我觉得买手机的人群最多的是什么呢？不是打工人，不是上班族，
9: 我感觉
8: 对，
9: 大学生
8: 是的，
9: 嗯，
8: 孩子们呢，其实刚结束完了考试，要解锁自己新的人生阶段了。而且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部手机可以伴随他们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成长的轨迹。而作为父母，也想把这个家庭的变化，包括孩子的变化，用什么呢？用肖像，用真正的我们说到的这个照片，是吧？用写真来去追求一些质感，把它留存下来，这种纪念。然后应大家的要求啊，在今年5月份，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本来肖像，这是一个全国巡拍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团队。
9: 嗯，
8: 然后呢，因为5月份的时候特别受欢迎，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了，大家去拍过的人纷纷就是安利给身边的其他朋友。
9: 嗯，
8: 而且大家就是真的，我们一点都不带就是介绍的，大家纷纷主动去加片儿，因为觉得拍得太好了，没见过拍得这么棒的，发现了自己，原来我还可以这么美，原来我还可以有这样的气质，真的是妆造好，拍的也非常的好。
9: 嗯，
8: 然后呢，应大家的要求，因为他们是全国巡拍，当时人家拍完之后就走了，然后呢，应邀。

0: 八月份会再来三天，8月21到23号这三天，然后大家想要去跟他们拍照的话，抓紧这次机会啊！然后呢，而且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在5月份的时候拍了一次，拍得特别棒。
1: 嗯，
0: 给妈妈们拍的写真，给爸爸们拍的写真，只要来拍的，大家都说拍出了人生照片，零差评，都是笑着离开的。当然，很多人说了，说想带孩子再来拍一套，没问题。然后呢，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这一次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费用，我们1024全额补贴给各位。也就是说，爸爸这次付款199，妈妈和娃免费拍，每个人都有2套妆造，2张照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啊，各位来了解一下。
1: 是的，这个本来团队呢，在国内也是非常牛，是很多明星，比如说像高圆圆、倪妮他们的一个御用妆造团队，拍出来的感觉也不是那种流水线的，而是更具有这个生活的一面，就是他会抓拍到你最真实的美，非常有辨识度。全程呢，我们也是这个零推销、无强制加片，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加2套妆造加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只要199元。我们的拍照时间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是在8月21到23号，这个团队会来到这边来进行拍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一抢，提前来预约上名额了。当然也给大家推荐到夏天同样适合一家三口的这个我们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现在也是断码清仓的一个状态，小朋友成人的尺码都有。这个面料也是复刻了传统宣纸那种很疏松多孔的一个中空肌理，自带大量这个透气微孔，穿在身上是属于那种速干而且超强吸湿的。它同样是 A 类母婴安全等级，而且自带防晒纸，重点是一家三口你置办全家的亲子装只要69.9块啊，不到7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颜值非常高，品质也非常好。同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了。
0: 是的，盛夏穿搭离不开清透的水晶，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主持人心源呢，今天已经去到了和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ay 的深圳总部，明天呢会为大家带来品牌源头的好水晶的溯源直播，有很多好看的样式，想要的黄水晶啊、紫水晶、白水晶都值得期待。源头价格，明天一起 get 明星同款，而且呢在直播间明天还有好礼相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提前预约明天的直播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不少家长到现在可能还太忙，没有顾上带孩子出门，心里多少有点遗憾。
1: 是说呢？
0: 其实补救还来得及啊，咱们去东北那旮瘩看看啊，那旮瘩还等着您去呢，因为那旮瘩现在特别好玩，
1: 特别凉快。
0: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各位，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下都哈尔滨，一头带您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六天时间，从哈尔滨中央大街一直带您走进森林覆盖率高达83.8%的天然氧吧。夏天咱们这儿30多度，人那20度出头，正是躲开这个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今天啊，这个路线还有很多的亮点。
1: 是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够凉快啊，这个小兴安岭原始红森林负氧离子绝对管够，包括孩子课本里面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让您真真切切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走一遍。第二个就是够爽，去到伊春，我们有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有这个拉锯比赛大比拼，然后还会钻到森林里面去采集树叶做标本，包括也会在森林当中寻宝，去找一找松果，认一认树皮，还会去到蜂场亲手来摇蜜，包括在这个露西牧场还可以看到梅花鹿，这个木耳大棚里面摘摘木耳，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哈。晚上还会有营地的 barbecue， 绝对会让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够美，去到哈尔滨的话，我们这个中央大街必须要走一走，这种感受一下欧式建筑，然后呢包括我们也会去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去感受一下醉蝶花谷的花海秘境，在这儿拍一套森系写真都是非常合适的。第四的话就是够燃，还给小朋友们专门留了一堂叫大国重工课，我们会带他们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还有博物馆去看一看卫星，从小就给孩子种下一颗关于航天梦的种子。
0: 是的，跟着我们行程一起去感受一下吧，够凉够爽够美够燃，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已经不多了，各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暑期回忆的话，就趁现在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1，67797551，或者各位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了。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2: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0: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2: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0: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8: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8: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8: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1: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0: 我们，陪你下班。
12: 下班喽
1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0: 卸下压力，
11: 提起笑肌，
1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3: 社恐不存在。
1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4: 好了，时间来到了18点50分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上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的就是明天的我们这一场素颜直播，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 提前锁定一下哈，明天我们主播新源去到了 ASME 这个水晶品牌的深圳总部，来为大家进行明天的一个直播，您提前锁定不要错过，因为明天直播间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水晶会限量的放送给大家，直接是源头工厂价格，夏天买水晶嘛也挺好的，可以佩戴一下，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明天直播间里面领取到很多的福利，我们会有水晶项链免费送的活动，您回复给力可以提前来预约。另外呢还有一个也要提前来去，我觉得提前要下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很抢手，就是这个我们的本来肖像全国巡拍的这个套餐。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现在是刚刚进入到了暑假过半的时间了，很多的少年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步入到了人生的新阶段，那么作为家长作为家庭成员，我们需要帮助他来记录下成长的过程当中来，然后呢我觉得啊，一张质感满满的写真就能够把孩子的成长，他那种青春的感觉，包括这一家人的温情永久珍藏起来，让您家里面为这个夏日留下超有意义的一份仪式感。
12: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这个叫做本来团队啊，对，本来肖像带给大家一个全国巡拍的重磅返场。
14: 对对对，
12: 大家这是真正曾经都是做到零差评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4: 嗯，
12: 很多朋友都说想带孩子再来拍一套。
14: 五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妈妈们拍完之后呢觉得哇这太棒了，没见过拍这么好的，然后呢有点，因为大家可能说预期没有那个特别高的预期，拍完之后预期一下就拉到顶了，说哇居然拍这么棒，所以呢就还想来，但是当然他们是因为时间原因嘛就走了，因为人是全国巡拍，拍完石家庄这一站人就去别的城市了，所以这次是我们又邀请人家他们来，八月份会再来一次。
12: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活动依然是给到大家非常强这个非常多的福利，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全部这个费用是1024，我们给大家来全额补贴的，也就是说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娃是免费拍的，每个人都有两套妆造加上两张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提前锁定名额了。
14: 本来团队在国内非常的牛啊，他们是高圆圆妮妮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的妆造拍摄团队，拍照呢很高级，这么说啊就是真的很高级啊，不落俗套，跟流水线影楼完全不一样，也不搞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也不用硬凹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您的原生的美貌，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给你精准的挖掘出来，拍出的每一张照片自然高级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所以拍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惊讶于说哇原来我还能拍出这样的照片来，但没错，这就是你最本真的模样。
12: 是的，我们呢是全程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直接来给您解锁到这个明星杂志级别顶级的拍摄体验，拍照的时间呢是在8月21号到23号这三天，也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可以享受到这个专享礼遇，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再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只要199块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提前锁定名额了。
14: 是的，把一家人的这种美好啊用这个照片定格下来，而另外呢我们再给您

0: 就跟宣纸一样，断码清仓了，现在啊价格更便宜了，小朋友成人的尺码都还有，面料复刻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这种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身上超强吸湿加速干的能力，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母婴安全等级，穿着舒服又安心，而且人家还自带一定的防晒值。三件衣服今天啊，三件 T 恤啊只要69.9元，颜值还高，品质还好。
1: 嗯，
0: 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置办下这套全家夏日亲子装，不到70元，三件就能搞定了。
1: 嗯，同时也别忘了预约我们的这个水晶直播啊。
0: 是的，是的，
1: 主持人心源已经是去到了这个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伊思密的深圳总部，给大家来带来品牌源头的好水晶。大家可以在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预约直播，明天早上的7:30还有下午的5:30，大家都可以来观看直播，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哦。
0: 18:54，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

0: 也是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2026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到8月1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近日，沧州市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

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

0: 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

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

和最初的冠曲路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冠曲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

世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

《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

0: 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世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

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

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

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

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

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他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

心，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

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

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最近呢，暑期档电影是一部接着一部火啊，这个蜘蛛侠呀、奥德赛现在在影院正在热映当中，还有就是关于一些这个动画电影《八仙》，最近也是在各个平台，微博上也好，朋友圈也好，抖音上也好，都能刷到一些这个片段。而且大家的评价非常非常非常高。
1: 对，
0: 斯达看了两遍，
1: 然后二刷了，
0: 力荐我去看。
1: 但是呢，我也不敢跟你多说吧，或者也不敢把你的期待值拉得太高。我只告诉你两个字，好看。
0: 哎呀，那我只能赞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八仙，或者说有没有在这个暑假看一些别的电影，走进电影院。我们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评论留言就可以啊。早晨7点02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是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日前介绍到，十五五时期将建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那这条外环路呢，将 G219、G331 和 G228 这三条国道首尾相接，长约2.7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一半。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工业通信国际标准近日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的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是稳固的。
0: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疫苗出口金额是3.24亿美元，同比增长52.63%。
1: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日前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暑期多个景区优化门票和收费管理措施，赛里木湖按人收费改为按车收费，稻城亚丁降低交通服务费，并从8月1号起限期免门票。
1: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今年的暑期机票预订量的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当中，有近半数属于是追凉航线。那么其中呢，芜湖至贵州增长5倍，另外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的航线机票预订量也是增长2.4倍。
0: 铁路12306近日是上线了新生专属购票通道，2026级新生旅客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再来关注一组汽车相关的消息啊，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呢，7月份国内乘用车零售约152万辆，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则攀升至64.5%，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那么，比亚迪7月的销售新车是41.92万辆，断层式领跑。
0: 再来关注特斯拉，在宣布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宣布开放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设计资料和软件，这意味着无论你是车主、维修机构，都有机会深入研究这两款车的设计思路和技术细节。
1: 企业相关来看到，国内 APP 的用户规模 TOP 30榜单日前公布，微信位居榜首，抖音排名第二。
0: 近日，上海雪花膏母公司破产清算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公司账上资产仅剩9.58万元，却背负近2000万的债务，连破产费用都无力支付。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再次就格陵兰岛发表争议性言论，预测在其本届总统任期于2029年前结束前，格陵兰岛呢将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0: 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4号时候说，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韩国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至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
0: 福布斯数据显示，马斯克6月借 SpaceX 上市，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7月单月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2.45万亿元。如果每天要花掉100万美元，这笔亏掉的钱够他花994年。早间微信后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来问候消息了啊，永祥说好久不见你俩了，想你们了。
1: 应该说的是好久不在晚上见我们俩。
0: 我们俩可是天天上。

0: 早晨你倒是开一下收音机。
1: 咱还不知道这咱妈这是关注是没关注呢，这是
0: 每天睡懒觉反正。戴峰芝给我们留言说啊，给你留言呢，说美达早早早啊，哎，帅琛不配啊，
1: 帅琛早早早。
0: 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早晨的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不知道各位这两个月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这首歌是来自陈坤，《月半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0: 被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晨7:15，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1: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8月份第一批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活动安排出炉了。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晋州市市长谢晋、灵寿县县长周天佑、栾城区区长李荣浩接听热线。那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桥西区委书记南龙、原市县县长谢斌泽，还有赞皇县县长王磊接听热线。
0: 近日，河北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专属折扣的优惠，以及影城影区票根互惠的活动，实现观影出游双向惠民。
1: 河北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第二季进行当中，活动呢是持续到8月16号，赛季内无新增交通违法的，就有机会呢抽一吨油大奖啊！搜索呢河北交警微发布啊，大家搜索河北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0: 石家庄市交管局近日将对市区所有外卖平台大型配送站点开展全覆盖逐车排查，重点严查车辆私自改装、超速改装等突出隐患。
1: 再来看到跟教育有关的一组消息，河北定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完整通告，城区的学生登录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进行线上报名，农村学校8月5号到8月8号现场报名。
0: 保定静秀区教育和体育局近日发布通知，未在7月15号到18号完成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报名且符合2026年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请于8月10号的9点到8月11号18点进行补录报名。
1: 近日，沧州市第二批教师资格证集中发放，和往年相比啊，今年的教师资格认定开启了

0: 以简模式，考生网上报名的同时呢，工作人员是同步开展材料的初审，那么认定审核完成之后，证书是直接给大家邮寄到家，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坐等拿证。
1: 招聘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交响乐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名，即日起到8月1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0: 2026年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至8月1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拟选聘工作人员5名，年龄45周岁及以下，即日起到8月10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0: 廊坊开发区2026年公开选聘39名事业编教师，即日起至8月11号报名，详询廊坊开发区管委会官网。
1: 出游方面的消息，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着沉浸式的戏剧群落和厚重的经典文化体验，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景区2日及以上通票销量是占比接近40%，过夜游客数量大幅提升。
0: 今年夏秋季，张家口市推出草原、湿地、长城、冬奥4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着力打造体旅融合新场景，提供运动休闲新体验。
1: 夏天的时间，这暑假已经是过了一半多了，如果说还想出去玩安心同时体验感好，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可以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我们这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的这个特别策划啊，而且这是迎来了我们的收官之作，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如果说这个夏天还没出去玩过，这个暑假一直在家里想着趁着这接下来的一个月出去走走的话，弥补这份遗憾的话，您可以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躲开闷热桑拿天出去走走，接近大自然，而且这条线路也是我

0: 就在伊春，依然是我们河北卫视广播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啊，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嗯，真当一回，叫小林业工人钻进凉爽的森林里面采一片树叶回去做个标本，很有纪念意义。嗯，在森林里边寻宝，拿着这个任务卡，然后再对照的去找这个松果，去认树皮它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蜂场呢，还可以亲手摇蜜，在露西牧场梅花鹿就能在手边可以摸一摸，近距离的接触哈。还有就是木耳大棚里边呢，还可以采摘木耳，晚上营地 BBQ 啊，篝火晚会，星空下咱可以撒个欢。
1: 嗯，各位回复暑假来看一看，而且这条线路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嗯，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了百年，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还专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一方面带着孩子开眼界，同时呢也是给孩子在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嗯，暑期余额已经不多了，想给孩子们补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可以趁现在抓住时间。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1，6779751，或者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扫码进群来报名咨询就可以了。

0: 来自朴树 Colorful Days。 这个暑假大家如果说还想出发的话，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和主持人去到这是哈尔滨和伊春小兴安岭，回复暑假就可以啊。有朋友回复哈尔滨的，也有回复这小兴安岭的，您直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今天的早间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一场特别的直播，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这是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 It's me 深圳水晶溯源直播准时开播，源头工厂直发，全部给到自家粉丝的专属底价。今天呢是重点主推浪姐同款的这个钱袋子白水晶项链、浪姐同款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天然水晶清透亮泽，戴在身上又好看又有寓意、全场浪姐同款系列英俱全，财源满贯，有钱又甜等人、等等的一些人气款都是有的、定时的福袋免费送，浪姐同款的水晶手机链和黄金手机贴，所以说稍后的时间还有不到两分钟我们直播就要开始了，
1: 是
0: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你要说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刚看到一个消息，说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立秋节气了。
0: 我时间过得好快、
1: 是这个夏天过得就很快。
0: 我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早晨我五点半起床，我发现天是黑的。
1: 这是天不长了。
0: 对、以前的时候你上早班五点半起来的话，你会感觉天已经亮了。
1: 对，
0: 今天早晨五点半起来客厅是黑的，我就感觉哎呦，这个夏天好像过去差不多了。
1: 是
0: 明天立秋是吧？
1: 对，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一定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时机，让今天自己变得美美的啊、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时节去穿搭呀，其实有一些点睛之笔就是在这些配饰上。而且今年这个水晶特别火，水晶就是大自然衍生出的天然矿石的一种，那经过筛选跟加工之后啊，当做饰品就帮大家就是整身形头来点点睛之笔。趁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刚才也跟大家预告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溯源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是的，
1: 而且是主持人心媛儿啊，昨天就已经抵达了浪姐的这个指定合作品牌，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啊，现在人就在深圳呢，马上就要跟大家在视频直播间见面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
1: 对，
0: 会看到一张心媛儿美美的海报，直接点击这个海报长按扫码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啊。大家直接回复给力，长按海报扫码就可以。今天是早七点半和晚十七点半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手串。夏天也是佩戴水晶这个的绝佳的时间，简单的一串就很点睛，点亮你整个的这个穿搭，而且也承载着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并且随着浪姐这个综艺走红，水晶市场的确很热，但是价格跨度还是挺大的，从十几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想买水晶，但是怕买贵，怕买不真，怕买不好看。普通消费者选购很容易踩坑，这一次我们是好物推荐官心媛儿千里奔赴 It's me 品牌深圳总部的源头来选品，跳过多层的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好看显贵，自用舒心。七夕马上到了，送水晶当礼物也是体面有分量，买给自己爱生活，从月几开始回复给力就可以。
1: 而且从品质方面啊，全部选用的都是全球矿区天然原石，入库之后人工强光，然后逐颗筛选，尊重这个天然水晶的原生特质，就不刻意追求工业级的完美，所谓的啊保留天然形成的那种，它里面有细微的棉絮啊，冰纹啊，还原真实的质感。
0: 是
1: 每一件的水晶饰品都支持一物一证，都是经由专业的这个机构去检定过的，所以正品可查，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啊。而且今天的款式很多，涵盖有什么成风联名的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这些跟我们的 T 恤啊、穿搭呀、开衫啊、打底都是很百搭的。还有就是红玛瑙手串啊，包括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戴上又显贵又洋气儿啊、总有一款是您喜欢的，您适合它，能在不同的场合为您的生活和工作去赋能啊。趁着今天我们的专场溯源日，赶紧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下单，一会儿可以蹲下我们 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下单。单圈的天然水晶是298元起，多圈的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快冲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早晨7:38，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5: 大橙子。这个暑假各位有去看电影吗？暑期档的这个每年的这几部影片，都会是大家讨论的热点。
16: 对，
15: 每年这个暑期档啊、春节档啊，它都是并排的嘛。
16: 是。
15: 这个时候电影集中上映，包括像最近前段时间比较火的，现在也很火，《八仙》。
16: 对。
15: 我刷到好多朋友圈都说好看，好看。
16: 你说啊，你就是没时间抽出空来去看这，你就不蹭这个热度去，你都没有谈资。你知道这天我跟我们同事我们看过啊，讨论可热烈了，子琛在旁边看着我们，插不上话的。真好看吗？我说好看，你快去看啊。
15: 那你
16: 不行，我最近我要去看看去。
15: 那你来纯不客观评价一下，就是八仙你觉得和比如说浪浪山啊、哪吒相比，给你自己主观的感受是什么？
16: 哎呦，我觉得真的不相上下。
15: 哎呀，
16: 说实话
15: 那评价很高了。
16: 你看我都二刷去了。
15: 哦，
16: 哪吒我也是二刷。
15: 能让思达老师二刷的，
16: 所以子琛老师一定要去看，波冗一定要去看一下。
15: 好的，八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体验感怎么样啊。还有就是蜘蛛侠最近也很火，这是上周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包括北美还有中国在内的多地上映，狂揽了9.27亿美元的开画票房，开创了影史第二的佳绩，仅次于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12.3亿美元。
16: 论就这个票房来说不低了啊。
15: 对，还有就是奥德赛，诺兰的新电影将会在8月14日公映，刚过去的双休日，像包括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开启了超前点映，指定影院的 IMAX 的影厅几乎是场场爆满。
16: 那在北京呢，说一张原价是183元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影院的电影票啊，甚至在二手平台溢价到了260块钱一张。8月1号呢，罗永浩在微博出价2000元求购4张奥德赛 IMAX 的这个电影票，说单张500元，远超183元的那个官方定价。
15: 是有网友不懂，就说说为什么这个要溢价？你去买一张电影票，
16: 你就说，
15: 其实很简单，奥德赛不仅是诺兰第七部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作品，还是史上第一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全片消耗了超过210万英尺，超过640公里的胶片。这个长度是超过了从多伦多到纽约的距离。除此之外，奥德赛还专门为 IMAX 影院定制了音效混音版本，凭借着由声学专家设计的定制音响系统，还有业内尺寸最大的扬声器，也是进一步会放大影片的这种磅礴的气势。
16: 所以什么呀，综上所述，意思是什么？奥德赛这部影片适合在电影院里面大家去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
15: 是今年暑期档就是比神仙打架的热闹提前登场的，还有就是电影界的组团跑路。怎么说呢，这是7月25号由长安3万里原班团队制作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为了不负团队3年的倾力制作为由，含蓄的宣告啊改期再战。紧随其后的动画电影悟空大圣拿着上映5天票房150,000的这样的比较惨淡的成绩，也是官宣撤档。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导演剪辑版《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宣布延期到9月份上映，就是今年和暑期档说分手的电影已经达到了7部之多。
16: 是，另外也看到说上映不到48小时就匆忙提桶跑路的《群星闪耀时》也是受大家关注来的。说如今这个院线的排片呢，遵循的是上座率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原则，黄金时段了 ，IMAX 巨幕这些优质的资源优先配给这个头部影片。所以在这个头部影片虹吸效应愈发明显的一个情况下吧，院线一有这个大片定档，说，相对来说中小体量的一些影片，也就是陷入了一些就是尴尬的境地
15: 是的，所以说撤档也是成为了一些电影的无奈选择。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暑期的几部大片还是看点十足。
16: 是，
15: 不知道各位这个暑假有没有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呢？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8: 袁娅维现唱电视剧《星河长明》主题曲，勾勒出一段九州大陆上爱恨交织的爱情故事。特别推荐理由：嗓音制造的氛围感。袁娅维，《星河无边》。

0: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晨7:52，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对不起，不是周末。
1: 好，我都没反应过来。
0: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
1: 对，我是思达。朋友们，我是思达啊。我俩是大橙子。
0: 我们大橙子。
1: 哎呀，这接不上。
0: 主要是要不我们出现的时候就是伴随着太阳下山，要么就是伴随着自己不用上班。现在就是又得上班，又太阳这个出山，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就有点蹒跚，就是。今天呢，我大成在早班啊。刚刚微信后台还有朋友说这早晨听你们俩节目不太适应，
2: 也
0: 确实，我们俩倒是也得醒醒，但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这个乐商城就最近又去溯源了，这是去到了深圳 ISME 的水晶总部。
2: 是。
0: 这是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你会看到一张特别漂亮的海报。这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深圳 ISME 的这个总部，您可以去看一看，挑选一下。
2: 是，
0: 刚才就是他现在前面视频直播间里，新源的桌子前面摆了几个的这个水晶的，这是手链，确实很好看，而且每个的这个风格不一样，小公主的、紫色的，很有韵味的，还有这种木色的。而且它这个搭色呢，也不是那种单纯的，就是一串就只有一个颜色，它是有一个渐变，
1: 它分
0: 过渡，
1: 好多款。
0: 你看，新媛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裙子吧，白色的简单的衣服，她脖子上戴了一个小简单的一个小点缀，手腕上戴的，就觉得整个人就变得马上不一样了，
1: 贵气了，
0: 贵气了。
1: 哎，你就说吧，作为你的眼光和你的审美
0: 啊。
1: 你喜欢这个哪个呀？
0: 就是他眼前的
1: 这
0: 几个吗？
1: 包括他手上戴的。
0: 他手上戴的，现在手没露出来，但是手露出来可以看一下。
1: 露着呢。
3: 啊，我这怎么样？
1: 啊，露着啊，那有延迟，你那可能是。
0: 对，我觉得
1: 现在手上这个
0: 就是他。就是手上红色的这个很好看，红色和金色，
1: 刚拿出来的这个，
0: 对，红色和金色点缀的这个，
1: 我喜欢他手上戴那个紫水晶，
0: 那个紫色也好看，
1: 对，因为他那个是多圈的，
0: 对，
1: 就是它比较长一点，然后可以多绕几圈在手上，它会更突出你的手部的线条，
0: 对，它这个饱和度也刚刚好，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的早晨7:30和晚上的17:30，而且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啊，回复给力之后会蹦出来一个海报，您直接长按那张海报扫码就可以看到直播了。
1: 对，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是正式佩戴一些饰配的时候，配饰的时候，
0: 是的，
1: 尤其是今年水晶大火，简单的这么一串就能点亮我们日常的一些穿搭。为什么说今年大火呢？因为现在新源所在的地方就是水晶这个溯源，给大家做的是溯源直播嘛。在深圳，就是我们的这个跟浪姐同款的品牌水晶 ISME 啊，是在深圳给大家做溯源直播。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总有一款您喜欢适合您的啊。
0: 没错，而且今天直播间也是福利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品质的样式的水晶您可以挑选，还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经常在我们的晚上大橙子聊天室啊，早安奶茶中奖的朋友们，您可以抓住机会啊，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暑假啊，对不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在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现在新源正在给大家展示，
1: 对，
0: 直接回复暑假，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回复暑假可以跟着我们出去旅游。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暑假。
1: 你可以是暑假，可以是给力，也可以是早安奶茶。
0: 我是子琛。微信后台大家全是 diss 我的，
1: 是吗？
0: 子琛，
1: 我看看，
0: 我们爱回啥回啥吧，你别管了。
1: 对，只要大家回复就行啊，没有要求，没有要求。
0: 俺也是不敢说啥。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找到直播间啊。别打电话，打电话 diss 我也不接。
1: 早上出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是的，
1: 今天白天啊，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雨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在石家庄今天是阴转晴天，27到38度，依然很热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没错。另外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送奖继续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次我确定是恢复早安奶茶，进入到这个帖子下方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依然是看图片猜。